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晨光正好，音乐正好，让我们用一个松弛的心态来开启全新的一天。刚才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放轻松，在她的声音里呢，带着一种明亮又洒脱的劲儿，就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新的一天不妨先深呼吸，让心情和节奏都放轻松一些吧。稍后这首歌来听到陈明，快乐老家。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山丘》，听这首歌需要一些阅历才能够读出它的滋味。李宗盛的念白式演唱就像是深夜老友的悄悄话，把人生路上的得失、遗憾与和解都摊开在你面前。他提供理解，也让我们在翻越自己的山丘时多了一份坦然。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滋。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找到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下面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版《一生有意义》。它原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的主题曲，来自顾嘉辉先生作曲。当这一段刻在 DNA 里的旋律用宏大的管弦乐重新来编配，那一份人间世事天变幻，今生有意义的侠骨柔情仿佛有了更辽阔的回响。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2: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2: 接囚者？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7: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6: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7: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6: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8: 阿鲁阿卓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在他演唱的音乐作品当中多次出现家乡的山山水水，今天我们听到的《云上梦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卢洪高原、威宁草原的景色。我们一起来听由丁允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具有浓郁彝族风情的《云上梦里》。

这是由谭维维演唱的一首《如你所愿》，歌声中充满了磅礴的力量与真挚的深情，他的演唱非常具有张力和叙事感，仿佛在对话，也仿佛在承诺，将一种跨越时空的敬意与传承表达得如此具有穿透力，直抵人心。那这时段最后呢，我们用一首充满希望的《微光 Gleam》来收尾。这首歌由郑云龙与蔡成玉合作，将音乐剧的戏剧张力与美声的宽阔音域相结合，为清晨注入一份朝气蓬勃的能量。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作品选，意大利殿堂级的电影配乐大师艾尼奥莫里康纳啊 Morricone Ennio Morricone，曲风兼具古典诗意、西部苍凉、文艺柔情与史诗氛围感，横跨影视原声、古典、爵士、民谣，是影视配乐里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现在听他的《La Gadifa》，出自电影《Gadifa夫人》。

现在是黄金三镖客的核心主题曲啊，它的这个主题动机。通心粉西部片标志性配乐，口哨、小号、打击乐、粗粝、苍凉、荒野、决斗，西部宿命感，辨识度极高。

现在来到咖喱法夫人的晚宴的场景配乐，典雅舒缓，优雅克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影视配乐，现在来到这一听应该就知道吧，来自海上钢琴师

好，下面来到黄金三镖客的名场面配乐，大提琴奏出主题的情感。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影视配乐啊，现在来到黄金三镖客的片头开。

现在来的黄金三镖客的意大利原版命名 Le Stasi del Loro。

现在是 un amigo， 一个好朋友啊，一个朋友，这是一个温暖治愈的抒情小品，听一下。

下面是 A Mozart Incarnated， 这是一个向莫扎特致敬的啊，按照他的风格向他致敬的一首优雅通俗、旋律灵动干净的小品。

这个我们依旧啊是在这个海上钢琴师的这个配乐里，现在是美国往事的经典代表啊，黛博拉的主题。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艾利奥·莫里科内的作曲的这些原声音乐作品。现在我们正在这个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美国往事的这个主旋律啊。哎呀，恢宏深沉，诉说时代的沉浮，江湖宿命，以及一生的回忆与惆怅。我们一起来欣赏。

现在我们来到 La Donna Romantica， 啊，就是这个浪漫的、迷人的女人啊，这是一个意式浪漫的民谣风配乐，刻画女性的温柔、浪漫。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夜曲 A Nocturne with no moon 没有月亮的夜曲，是一个钢琴的慢板的演奏，曲风静谧清冷，淡淡忧郁，适合深夜独处，氛围感安静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作曲的各种影视配乐啊。现在我们来到 The Mission， Cabrias Oboe， 这是个 piano 的版本啊。

下面来到 Here's to you， 他把这个低沉的女声吟唱啊和这个流行古典管风琴给融到一起了，我们来听一下。

下面啊，我们来听，依旧是黄金三镖客，有时候叫荒野三镖客啊。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的这个核心主题曲啊，但是这是又一个编曲风格，我们来欣赏。

现在我们来到美国往事黛布拉主题的这个加长的变奏曲啊，在原版基础上它有一个延展的旋律，怀旧感宿命的悲凉感更加浓厚。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n Deblas theme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
4: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艾利奥·莫里科内他的经典的影视作品配乐。现在我们来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主旋律，弦乐凄美婉转，妖娆又脆弱，完美诠释 Melena 的美丽、孤独与时代的悲情。

0: 下面我们来到啊这个黄昏双镖客啊的一个主题曲。
1: I never play.
0: 有人叫口弦琴啊，一种民族乐器，美国西部片经常。

非常古典啊，非常浪漫。现在是天堂影院的怀旧神曲啊 ，Cinema Paradiso， 单簧管主导，旋律温柔伤感。啊，注意，这是这个马友友的一个特殊版本啊，有他的这个大提琴在其中的交织。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9: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影视配乐。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纯器乐精简版的黄金狂喜，一起来欣赏。

现在来到海上钢琴师的疯狂爵士钢琴曲，节奏跳跃，技巧华丽，奔放洒脱。

是固定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影视配乐，现在是 Amapola 来自美国往事的经典插曲，改编自经典民谣，旋律浪漫复古，承载少年爱恋和青春的幻梦。

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荒野大镖客》的意大利原版的片头。Per un pugno di dollari。

下面我们来到美国往事的罂粟花第二篇章，旋律升华，抒情节奏缓慢，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听到这儿，下次继续来听。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与乐队作品绽放，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根据作曲家马九月的夜雨双唱和放马山歌融会编创而成。作品的前半部分旋律优美，意境深远，如诗般唯美，如梦般旖旎。作品的后半部分则将云南山歌与爵士元素大胆结合，婉约内敛的前半部分，酣畅洒脱的后半部分，以及即兴的华彩段落，不断积蓄能量，如同生命之花不断生长，最终华美绽放。一起来欣赏琵琶演奏家赵聪携手中央民族乐团带来作品《绽放》。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仙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奇特的想象，只是用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用大提琴和古筝如何来表达《静夜思》的韵味呢？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通过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给出了他的答案。

大提琴是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钟爱的西方乐器之一，由罗小慈作曲的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体现了东西方乐器的碰撞与交流。他运用我国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流畅动听的旋律线条，让大提琴和古筝这两件乐器进行对话式的应答互动，将思念的主题刻画得丝丝入扣，动人心弦。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3: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鸟头林是广东音乐兴盛时期的代表作，由作曲家易建全创作于1931年，全曲静中有动，音乐形象富有生气。作者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抓住一个头字，表现归鸟飞向安乐窝时那种自由飞翔的神态和愉悦的情趣。耳边听到的版本由高虎演奏家于其伟演奏，乐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林里归鸟吟唱暮色幽静的自然景象。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是清朝诗人高鼎用诗歌描绘的一幅村居生活图。诗中出现的纸鸢，现在也叫风筝，起源于中国，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一开始是先秦时代的哲学家莫迪用木头制成木鸟，叫做木鸢。后来鲁班又用竹子改进了风筝的材质。起初风筝主要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直到造纸术发明以后，就开始出现用纸做的纸鸢。到了唐朝，风筝开始翱翔在古典诗词的天空，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首美丽的诗。

风筝，轻，孔尚任，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峰。提起清代的孔尚任，或许有人会立刻想起他的著名巨作《桃花扇》。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64代孙。在这首风筝中，孔尚任描绘了一幅生动活泼的民俗画卷。诗歌里写到的“手提线索骂天公”和“欠我风筝五丈峰”，把孩子焦急、率真、略带娇憨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看似是童言无忌，实则用幽默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落空时的轻微抱怨，也折射出人与自然之间既依赖又博弈的微妙关系。正是这份不加掩饰的纯真，让整首诗充满生机与趣味。诗人字里行间全是怜爱，借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0: 表达对春天童真烟火气的喜爱与赞美。风筝在这首诗里承载着人们对自由飞翔的向往，以及在等待中不灭的希望。即便风未至，线未扬，孩子们依然执着地拉着风筝线。这份坚持本身就是在告诉我们，希望不在风里，而在手中那根不肯松开的线上。风鸢图诗其一，名徐渭。柳条搓线续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待将儿辈上青天。徐渭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晚年穷困潦倒，以卖画为生。风筝是他晚年经常创作的绘画题材之一，还为此写了不少题画诗。风鸢图诗其一，是徐渭以放风筝为题材的组诗中的一首。诗中的这句“搓够千寻放纸鸢”，是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孩子们为放风筝倾注的热情与耐心，表面写春日童趣，深层是借风筝比喻人生。诗的最后两句，消得春风多少力，待将儿辈上青天，可以说寓意深远，既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对施展才华与人生机遇的渴望，同时也寄托了对晚辈奋发向上、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这首诗把放风筝的游戏升华为关于成长、教育与传承的哲思，展现了诗人的温情与人文关怀。风筝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也是走向世界的文化使者。早在公元十二、十三世纪，风筝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影响了后来的飞行器研制。如今，世界各地的国际风筝节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风筝乘着春风飞向蓝天，象征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不懈追求。每一次放飞都是心愿的起航，每一次升高都是希望的升腾。一根细细的风筝线，一头牵着人间烟火，一头连着辽阔长空，让平凡的心愿在广阔天地间自由翱翔，让诗意与梦想随风飞扬。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和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个和是和谐、和平、和睦的和，第二个和是指结合、合作和融合。和和思想强调通过协调差异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睦的理想状态。 今天我们听到的标题为《和》的音乐作品是《和和》的第二个和，这首作品来自笛箫演奏家胡帅的专辑《笛乐新纪元》，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和和之美。

满堂红是东北秧歌中常用的唢呐曲牌，节奏欢快热烈，都用于表现喜庆热烈的场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的满堂红，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满堂红的秧歌属性在电子音乐富有律动的低音铺垫中变得更加动感，让人不禁跟着摇摆。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岁月最深情。
14: 春夏秋冬，不同的节令有不同的花开。蜂巢唱片出品的花月系列专辑让人爱不释手。这是一套整体风格比较清新的音乐作品，不论笛箫、琴筝或是二胡、琵琶，大多展现了其安静妩媚的一面，让人听来心清如水。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六月莲花》就出自花月系列专辑中的《十二月令花花神》。莲花是花中君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余音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笛子艺术的高度赞美。中国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笛子历史悠久，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土的古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黄帝时期，也就是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大量竹子，人们开始选用竹子作为笛子的材料。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耳作笛，吹作凤鸣。用笛子取代飞禽等动物的骨头做笛，有两大好处：一是竹子比骨头的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是竹子更便于加工。汉代出现横吹的笛子，被叫做横吹，它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的影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据记载，唐代就开始使用笛膜，贴上了笛膜的竹笛音色更清亮，也使它有了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到近代，笛子形成南北两大流派，为南方昆曲伴奏的称为曲笛，为北方戏曲梆子伴奏的称为梆笛。幽兰逢春这首作品由浙派笛子大师赵松亭和曹兴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昆曲二郎神，赞美了兰花的清雅幽心，表现人们在困境中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心境。乐曲包括引子、慢板、小快板、即兴华彩和尾声。在引子和后面的华彩部分，赵先生都运用了他从唢呐上移植过来的循环换气技巧，营造出连绵不断的奇妙音响效果，令人惊叹。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0: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0: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0: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朝鲜族乐曲《田间小曲》表现了生活在吉林延边的朝鲜族同胞在田间劳动的愉快情景，展现了海澜江畔秀丽的田园风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编曲李范珠，臂力演奏。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正浓。正似美人初醉酌，墙台清静玉妆慵。宋代文学家王安石这首诗中的木芙蓉，也就是芙蓉花。木芙蓉晚秋开花，所以苏轼在他的诗中说：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木芙蓉的花期很长，花色花形随品种不同有着丰富的变化。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芙蓉的独特风姿，来听音乐作品《十月木芙蓉》。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琛离一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卷六《林部》，琛，木枝条琛离也。音乐专辑《蝶魄》所收录的音乐作品《琛离》，取繁盛相依、光影和美之意。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以琵琶温柔缠绵的演奏，搭配层次饱满的电子音乐，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根据闽南话童谣改编的音乐作品《丢丢童仔》，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担任二胡主奏，欢快的节奏中蕴藏着岁月的变迁。

根炉柴花是一首在江苏扬州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原本是当地人在插秧时唱的劳动号子，后来逐渐演变成情歌小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版的拔根炉柴花，明朗的二胡以舒展自如的节拍轮奏着略带俏皮的优美旋律，仿佛青年女子在劳作时互相调侃，聊着对方的意中人数不尽的心中情思，就好像田间沟渠旁迎风摇曳的炉柴花。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邦迪常用于北方梆子戏的伴奏，笛身细且短小，音色高亢，明亮有力。在音乐作品《小调》中，我们可以听到邦迪的演奏。在马林巴的点缀下，邦迪表现出市集的热闹氛围，我们好像看到一个俏皮的小姑娘欢天喜地去赶集的场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人都知道女娲补天这个美丽的传说，女娲还造了一件乐器，就是笙。世本作篇云，女娲作笙簧，这当然也是传说了。笙是我国先秦时期炮制有簧管的吹奏乐器，笙和竽属于同类乐器，形状小一些的是笙，也叫禾，大一些的称为竽。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禾的甲骨文字，在周代用笙来概括笙和竽这两种乐器。诗经中也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从战国到唐代，笙和竽两种乐器一直是并存的。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大家都知道，齐宣王爱听吹竽，而且喜欢听齐奏，常常是300人一起来为他吹奏。有个叫南郭的人就混在乐队里装模作样的瞎吹，其实他根本不会吹竽。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闵王

流行了。后来由于鱼的体积大、较笨重等多种原因，到了宋代，鱼逐渐被淘汰，以致消亡，而轻便的笙却被保留了下来。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笙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形状像葫芦，笙管中有簧片，用竹制成。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笙带到了欧洲，引起了演奏家和乐器制造师的极大兴趣。他们借鉴笙簧的原理，先后发明了风琴和手风琴。笙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吹奏出和声的乐器。笙因参差排列的发音管很像凤凰并拢的翅膀，所以又被叫做凤笙。笙的音色柔和丰满，唐朝诗人曹唐在《小游仙诗》中写道：月光悄悄笙歌远，马饮龙笙归五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族、瑶族、侗族等喜欢吹奏芦笙，而且是边舞边吹。当地人说，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像凤翅的笙有一首名曲叫《凤凰展翅》，创作于1956年，由笙演奏家胡天全与作曲家董洪德合作完成。乐曲采用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为主题音调，生动描写了凤凰从抖动翅膀引吭高歌到翩翩起舞飞向天空的优美姿态。

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每天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那条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

0: 计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胡杨，杨柳科落叶乔木，因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特质，成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胡杨独特的品质深深打动了词作家王国猛与作曲家方满琴，他们联袂创作了歌曲《胡杨》。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站立时你有昆仑般的巍峨，倒下后你有残阳般的悲壮。歌曲《胡杨》在描绘胡杨壮美之姿的同时，也传递出那份扎根大地的深沉力量。李东信的深情演唱，仿佛大漠风沙扑面而来，将听者瞬间带入到那片金色沙海，感受着胡杨的生命回响。
5: 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白带国游队，合奏彩音追月。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名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艺。

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一个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蓝天下唱一首宽广的歌，大海边唱一支蔚蓝的歌，高原上唱一曲古老的歌，新时代唱一首幸福的歌。由龙涛作词，石浩作曲的音乐作品《幸福的歌》，以欢快的节拍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陈英竹曾获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声乐比赛第一名。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晶晶和李永军共同演唱的《携手向未来》。这首歌以童话般的音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冲向明天的大门。那继续有请王丽达带来《春暖中国》。这首歌着眼于春暖，通过对南北春天不同的描写，展现了春天来临之际万物生发、充满希望的气象。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刘和刚和湛阳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茉莉花又开》。这首歌里的茉莉花不仅是又香又白的花朵，更是一朵爱情之花。刘和刚和湛阳这对甜蜜夫妻的演唱，就如同花香满溢，幸福美满。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1: 春季里发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五彩云南。云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泼水节的傣族，还有苍山洱海边的白族，那还有一个民族在云南非常的有特色，就是佤族。佤族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他们居住在高山上、高原上，所以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包括歌曲和舞蹈。歌曲当中大家很熟悉或者很多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曲叫 Skangli， 这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代表性歌曲，古朴的一种歌曲，敲起长鼓，唱起 Skangli，跳起世人皆知的甩发舞。这里我们感觉佤族是极其彪悍的哦，但是呢我们可能也忽略了这个民族和我们所有民族的共性，就是情感的丰富性。当我们在欢乐的节日的这个期间表达出自己的彪悍热情，但更多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彪悍的佤族的这种文化表面，它还有很多丰富的东西，比如说情歌。那爱情歌曲几乎是所有人类以及所有种族都是共同拥有的一种音乐形式，所以在佤族当中一样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人的佤族情歌，叫《月亮升起来》。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陈阳，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歌曲《雪白的鸽子》内容质朴率真，唱词大胆热烈，以歌传情，表达了对心上人的依恋和缠绵，抒发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马晓明演唱的版本。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要求分司东渡洛阳。等得到皇帝同意的诏书后，他就回洛阳养老了。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花，如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自然也是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会引来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了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就溜进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非常有趣，并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而是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给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然后划着小船迅速地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里面有很多描绘夏天的句子，或清凉酷爽，或慵懒唯美，令人心驰神往。一首汪峰演唱的《儿时》送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光，父母陪着我们慢慢长大，长大以后的我们也像父母一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也让我们成长，带我们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愿我们一起珍惜这所有的美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马上听到的作品叫做《蝴蝶歌》，出自瑶族音乐专辑《盘王之女》。作曲家刘健用了十年的时间进行构思，经过两年的制作，于2003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用民歌与电子音乐结合的形式，记录着瑶族音乐的特色。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哈萨克族乐器当中，冬不拉或许最为人熟知，因为轻便，哈萨克族同胞在放牧时常常背上冬不拉在山野间弹唱。下面来听哈萨克族歌手叶尔波利弹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0: 海运馆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通过电影《芦笙恋歌》，我们认识了居住在我国云南省澜沧江畔的拉祜族同胞，而电影中的一首《婚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浪漫甜蜜的爱情。下面请听王丽演唱的《婚事》。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我们刚刚听到的由宁可演唱的竹子歌中，大家是不是听到了很多打击乐的声音？而在佤族音乐里，我们同样也可以听到很多打击乐。马上我们就来欣赏由山人乐队演唱的佤歌。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人们对刘三姐的喜爱，也唱出了人们对壮哥的喜爱。音乐人李健根据这首歌曲的情感和曲调改编了一个新的版本，唯美的歌词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来听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出的是赵鹏演唱的中华民谣，男低音深沉的演唱给这首作品增加了别样的味道。今天的民歌走天下就是这样，我是陈阳，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山东童谣，叫做花蛤蟆。歌曲讲的是孩童们观察田间蛤蟆嬉戏的样子，旋律简单跳跃，节奏模仿了蛤蟆蹦跳的灵动，歌词带着天真烂漫的口吻，将乡间的童趣表现得淋漓尽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羞涩的夏日》。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顾城的诗作《懂事年龄》，描绘了青春期的羞涩与悸动。小娟的演唱慵懒随性，搭配着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清新编曲，歌声宛若山谷微风，将夏日的懵懂与诗意娓娓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上海小迎星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梦中的卓玛》，歌中描绘了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卓玛的美好形象。歌词展现了草原的辽阔和卓玛的灵动，儿童合唱团纯净的歌声将雪域的圣洁与少女的纯真演绎得格外动人，充满了梦幻色彩。您是否也喜欢歌中的卓玛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新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成立于1951年的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演唱水平最高的童声合唱团之一。合唱团演唱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许多经典的童声合唱作品都由这个合唱团首唱，其中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作品描绘了新中国的花朵们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划着小船尽情游玩、愉快歌唱的欢乐景象。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我们来欣赏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瑞桑理想人生乐团和蔡国庆、万妮达共同合作的《新365个祝福》。这首歌改编自蔡国庆的经典作品《365个祝福》，他们将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和说唱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加入了新潮的表现，用与时俱进的音乐表达来传递不变的美好祝福。用这首歌也向此刻听到节目的你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祝你心想事成。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在宋代诗人杨万里这首清新的小诗里，一切都是那样的细，那样的柔，却玲珑剔透，富有情意，生机盎然。初夏的一个小池塘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泉眼渗出了涓涓细流，一小片映在水里的树荫仿佛也是喜爱这晴朗柔和的风光，一片小小的荷叶打着卷儿，刚刚露出了尖尖的一个小角，就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立在了上头。整首诗如同一幅花草虫鸟彩墨图，充满了诗情画意。歌曲《小池》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典乐器古筝和竹笛，同时结合了电子音色，电子音色营造了乐曲轻松欢快的氛围，古筝、竹笛画龙点睛般描绘出古诗词的韵味，旋律清新雅致，朗朗上口。歌唱家王立达和儿子汤鼎良亲子合唱，将荷花的清香和蜻蜓的轻盈带到我们耳畔，好像给炎热的夏季带来了一丝清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

这是一首为生活中的热爱和期许所创作的歌，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他的嗓音带着阳光一般的温暖，在这首歌里，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乐观。听完这首歌，是否也让您充满了前行的动力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用音乐祝福您一路美好相伴。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Morning Serenade 晨歌，饱含蓬勃的生命力。蒂姆·詹尼斯热衷于研究音乐的治疗潜能，他坚持用传统管弦乐的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大胆地运用抑扬顿挫的旋律，以渐渐激烈的内心表达作为渲染，通过凯尔特民谣的风格来表达自己的想象力。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原声带歌曲，由主演宋佳演唱，歌曲翻唱自歌剧江姐的同名主题曲《红梅赞》。姐红梅的形象既赞颂了剧中人物原型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高洁风骨与坚定信仰，也表达了女性力量的传承与守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19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3: 你快把箱子给我。
1: 你说什么箱子？
3: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阿鲁阿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改编自孩子的同名诗作，传递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旋律温暖治愈。阿鲁阿卓醇厚的嗓音将孩子诗中的质朴与深情化作温暖的歌声。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胡令能是唐朝时期的诗人，也是一位隐士。由于家贫，年轻的时候他就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人称胡丁角。虽然他现存的诗作只有四首，但是他的诗作语言浅显，构思精巧，生活情趣很浓。有一年夏天，他去见一位朋友，就像一个正在钓鱼的小孩问路。孩子接下来的举动让他忍俊不禁，于是写下了

0: 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个头发蓬乱、面孔稚嫩的小孩正在河边学着大人的模样钓鱼，他侧身坐在青苔上，绿草映衬着他的身影。听到有过路的人来问路，小孩子连忙远远地摆摆手，不敢回应路人，生怕惊动了鱼儿。这首写小儿垂钓的小诗别有情趣，在平淡浅显的叙述中透露出了几分纯真和童趣。前两句虽然着重写小儿的体态，但是侧坐与莓苔又不是单纯的描景之笔。后两句虽然着重写小儿的神情，但在第三句中仍然有描绘动作的生动的笔墨。全诗从形神两个方面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垂钓小儿的形象，言辞流畅，清新活泼，寥寥数语便绘出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古诗词里的夏天，景深意美，心静气朗，清爽之意徐徐而来，扑面清新。细品之下，让我们这个炎炎夏日也因此多了一份诗意。由韩宝仪在1987年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各位。这首歌当时可谓是红极一时，到后来电影《唐人街探案2》也曾经用过这首歌。祝各位夏安，我们下期。

是来自于关牧村的《假如你要认识我》，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是施光南为关牧村量身打造的作品，展现了青年奋发进取的时代风貌。关牧村醇厚饱满的女中音搭配着活泼舒展的衬词，既唱出了劳动青年的朝气与活力，又带来了对理想爱情的质朴向往，是一首上世纪八零年代家喻户晓的时代金曲。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寻声人声乐团为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打造的主题歌《游夏》，仅凭人声合唱和创意的身体打击，就精准复刻了江南水乡的蝉鸣、蟋蟀声和划桨水波声，也将阿卡贝拉的纯净质感与东方写意美学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歌词以青石板、老房子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怀旧的图景，也在我们耳边娓娓道来了一段关于成长的温情往事。旋律在清澈的多声不交之中，仿佛带你我穿越到了记忆中的某段纯真年代。你是否也跟我一样沉浸在了这首歌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 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 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誉。

0: Africa。
1: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复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一生有你》，当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忘记的可能是动人的歌词和自然的旋律，而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和青涩的笑容，就好像接受了一场青春的洗礼一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忆自己那些难忘的青春往事。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光阴好像流水飞快，何炅演唱的《栀子花开》这首歌可以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这无疑是青春最好的注解和延续。

0: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乌兰图雅演唱的《最美最美的中国》，旋律流畅舒缓，歌词融入五星红旗、万里长城、黄河长江、青藏高原等意象。乌兰图雅的演唱深情而有力，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五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唱法、侗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徐子薇词曲创作，并且和金美儿共同演唱的时代感，以轻快的旋律展现时代活力，奋斗也是一种酷炫，成长更是一种浪漫等歌词，非常贴合年轻人的时代感。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20世纪30年代，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出版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总谱里，有一张铅笔画插页，画面上是贝多芬在一条小路上散步的场景。贝多芬是出了名的喜欢大自然，他热爱独自散步，也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表现。其实贝多芬喜欢独自散步，更多的是想避开生活上的不便。在失去听力后，贝多芬与人交谈变得十分困难，再加上他性格的执拗，独自散步就可以让他躲开人群，避免与人进行交流。对于贝多芬来说，在田野里散步并不仅仅只是散步或者是避开人群那么简单，他经常在散步中寻找创作灵感。他的很多作品，例如《田园交响曲》《热情奏鸣曲》《献给爱丽丝》等等，都是在散步后灵感迸发的杰作。有一次，贝多芬和学生一起散步，路上他一直哼着一个曲调，他解释说这是他自己想到的一首奏鸣曲最后乐章的主题。回到家后，贝多芬甚至连帽子都来不及脱，就直奔钢琴开始反复弹奏这个新的乐章，这就是著名的热情奏鸣曲末乐章。

正如人物传记《贝多芬传》的作者辛德勒巧妙比喻的那样，贝多芬像蜜蜂采蜜一样，常常一边徘徊，一边构思伟大的音乐。散步时，每当想到一段旋律，贝多芬总会毫无顾忌地大声唱出来。从他身边路过的人就会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关于散步，贝多芬还有许多趣闻，最夸张的莫过于有一次竟然被警察当作流浪汉关进了拘留所。事情发生在维也纳的巴登温泉。有一天，贝多芬匆匆披了一件外衣就出门散步。他沿着河岸走了很久，当他沉迷于美丽的景色作曲时，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渐渐落山了。贝多芬走了很远，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饥寒交迫中，他看见不远处有亮着灯的人家，便打算上前问路。他走到一家农舍的边上，扒着窗户往里看，结果令人啼笑皆非。那家人看到贝多芬长得又矮又丑，穿得破衣烂衫，又探头探脑的形迹可疑，于是就报了警。被抓到警察局的贝多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他再三大声地对警察解释自己不是坏人，是作曲家贝多芬。但警察面对眼前这个邋遢的人，完全不能相信他说的话。直到贝多芬的朋友赶来，证明了贝多芬的真实身份，警察才放他离开。当时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罗文、珍妮、铁血丹心，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我们都说你可以忘了电影的故事，或者是一部电视剧的细节，甚至是他们的名字，但是每当片中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些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醒，被雕刻的时光也会渐渐地清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一听记忆当中的那些老歌。我们继续有请出罗文、珍妮、

0: 丝
1: 竹
2: 袍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用这首歌作为彩铃或者手机铃声来使用，也有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以前的人和事，不过现在都已经变成回忆罢了。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开心和大家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还记得在那一年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做《想见你》，如果说你看过的话，应该对这首831乐团演唱的歌并不陌生，就好像歌词当中写的那样，无论物换星移，爱情谜底依然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刘德华《真永远》。虽然说这首歌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它仍然是一首很多人都会单曲循环很久的歌。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这首歌为我们诠释出了有一种感情叫做真永远。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周慧敏演唱的《最爱》，听到这首歌，当你闭上眼，你会在脑海当中勾勒出一幅非常唯美的画卷。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周慧敏的歌，不是最爱就是自作多情，再配上无处不在的海报，绝对是当时的现象级的艺人了。我们一起来听周慧敏《最爱》。

0: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的霓虹刚刚亮起，百乐门舞厅的旋转门里走出的是旗袍与西装，茶香与咖啡香交织的夜晚。那是中国爵士乐最初的黄金年代，当来自新奥尔良的摇摆节拍遇见了吴侬软语的江南韵致，独一无二的海派爵士就此诞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听一听老唱片里封存的城市记忆。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早就熟悉了，但是你是否听过它最初的模样呢？玫瑰玫瑰，我爱你。

同一篇乐谱上。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奏带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感，钢琴的跳跃间是舞池中旋转的裙摆，萨克斯的滑音里藏着十里洋场的灯火通明，而同样的乐队演绎起婆娑起舞时，又展现出爵士乐的别样风姿。

这首《婆娑起舞》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爵士乐曲，明快的节奏，铜管齐奏时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能看见灯光流转、舞步飞扬的热烈场景。这里的摇摆带着属于老上海的从容与洒脱。

我们把目光从当年的上海滩移向更广阔的时空，也便能听见东西方音乐交融的另一种表达。稍后这一首《彩云追月》出自广州 ABC 唱片曾推出的爵士跨界音乐项目 China Bond 听东方。这首源自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在国际乐手们的演绎下呈现出独特的意境。

统的五声音阶依然清晰可辨，但是钢琴与贝斯的默契配合赋予了它全新的呼吸与律动。东方古典的飘逸与诗意被巧妙安放在了现代爵士的摇曳风姿里。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老调到当代音乐家的全新诠释，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爵士乐在这片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漫长旅程。它曾在霓虹灯下与旗袍共舞，也曾在留声机里与月光对望。如今回听这些声音，依然能够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温度，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音乐中相遇时那一份自然而然的默契与美好。我是魏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会。

这是齐豫的经典代表作《橄榄树》。齐豫的歌喉把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的内容表现得恰到好处。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那种飘逸感，还有就是散发出的一种非常淳朴的泥土的气息，所以那种一如既往的空灵给人的感觉，声音就好像是从很近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齐秦用他非常细腻的嗓音演唱了这首歌曲《原来的我》。有人说他的歌就是岁月的痕迹，当翻出它，就好像翻开了日记，拾起了回忆。一起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这是一首百听不厌并且会单曲循环的歌，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儿，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你会听到那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自己。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一次听到嘎啦乐队演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都会让人听得非常燃，非常热血，非常正能量。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算生活当中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努力勇敢地向前奔跑。那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并且为生活努力打拼的我们，一起来听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林海被称为左手西方右手东方的音乐大师，他的作品游弋于古典、现代、新世纪与爵士等多种风格之间，空灵温暖，恬静自然，同时又流露着淡淡的文学韵味，让乐曲飘散着人文气质。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发行在2001年的钢琴专辑《月光边境》的同名作品。这张专辑的创作旨在安抚受伤的心灵，为忙碌的人们带来一片清凉。作品中没有重音，不突兀，适合在静思、冥想、吃饭、喝茶或入眠时分聆听。那种静静陪伴的感觉，可以充分发挥音乐疗愈的效果。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朝花夕拾杯中酒，一曲民谣寄乡愁。经典歌曲《中华民谣》由孙浩深情演唱，这首歌将古典诗词中的诗意意境与现代民谣歌曲完美融合，竹笛悠扬，吉他轻弹，孙浩清澈的嗓音唱尽了时光悠悠里的人生况味，让我们在歌声中品味古典与流行交织的独特韵味。这里是经典音乐。

0: 三位，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杰克，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下面要为你送来的是民谣歌手莱昂纳德·科恩所带来的一首《给你的信》。这首歌曲以书信为载体，用极简的文字勾勒出情感的共鸣。曾经被忽视的信件，如今成为了读懂彼此的钥匙。歌声当中没有复杂的隐喻，它只是聚焦了人与人之间的惦念与和解。在编曲方面，莱昂纳德·科恩以他标志性的低音配合木吉他与轻柔的键盘，铺垫出沉静的氛围。来听这首《给你的信》，听歌声里的时光匆匆，听那一封封没有被烧毁的信，听那些在岁月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我国著名钢琴家刘世坤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笑称啊，说有一些钢琴演奏技术他从来都没练过，而且呢他还注意到有一些被公认为演奏技术十分卓越的世界钢琴名家，比如说霍洛维兹啊、阿图尔·鲁宾斯坦啊和吉里尔斯啊等等，也都没有弹过这种技术类型的曲子，特别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他录制了肖邦的几乎全部钢琴作品的唱片，但是唯独没有录制肖邦练习曲的全集。那刘世坤先生就认为呢，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有几首肖邦练习曲鲁宾斯坦弹不了，而这几首练习曲里呢就包括肖邦的作品十之二这首。刘世坤先生还指出啊，说钢琴演奏技术是分为重技术型和轻技术型的，那像前述的几位钢琴家和刘世坤先生自己呢，哎，他都属于重技术型的钢琴家，而像阿什肯纳奇这类钢琴家呢就属于轻技术型的钢琴家了，而重技术型的钢琴家弹不了轻技术型的曲子，这也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按照刘世坤先生的说法啊，那肖邦练习曲作品十之二一定是轻技术型曲子里的极致之作了，因为啊，这首练习曲听上去似乎并不辉煌，哎，也不是音响让人震撼的那种作品，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技术难点，就知道把它弹得流畅漂亮需要多强的手指能力和独立性了。肖邦在这首练习曲里呢，他安排了仅仅使用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来弹奏快速跑动的音阶，我用钢琴来告诉大家是曲子里的哪些音响。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些音阶啊，在这首练习曲里从头跑到尾，这些音如果是可以用全部五根手指来弹的话啊，那当然是平淡无奇了，但是如果像肖邦设计的那样只用中指、无名指、小指来弹，那真的就是难之又难了。这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三根手指呢，在手的结构上就像是连体婴儿，特别难独立行动，而且无名指和小指又是钢琴演奏技术里众所周知的弱指，也就是说呢，在灵活性上和力量上都相对差的手指，但是现在却要靠它们来完成快速清晰的跑动，想必大家已经可以了解肖邦的巧思所在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惊为天人的技巧设计啊，让肖邦练习曲在当年问世的时候啊，就把同行们都吓坏了，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肖邦练习曲是无法演奏的，是反人性的，是对手有害的。比如当时就有音乐同行说啊，说这个手指扭曲的人弹了这样的练习曲，手指就能变直了，哎，但是其他演奏者，也就是正常的啊，手指正常的演奏者，对这些曲子还是敬而远之为好。因为如果要弹这些练习曲的话，最好要有外科医生在旁边啊。那当然，如果能够应付自如地弹下来这首作品十之二，你就会发现它的音乐性也是妙不可言的啊，而且散发着肖邦独有的那份诗意和浪漫。哦，对了，时至今日呢，有一些爱乐者还给这首练习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送来的下面这首歌是由郑少秋演唱的《岁月无情》。这首歌曲是经典电视剧《大时代》的主题曲，而郑少秋也刚刚好是电视剧的主演之一。这首歌以巨浪为比喻，将个人的命运嵌入时代的洪流。郑少秋的演唱自带一种故事感，将电视剧当中角色的执念与无奈融入了歌声当中的每一句，更是道尽了剧情里两代人的诉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孤独也许是偶然飘过的情绪。买奶茶，对第二杯半价的招牌视而不见。孤独也许是多出来的自我空间。下班后熄了火，在车里静静坐上很久。孤独有时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租房合同到期那天，没有陪你打包行李的那个人。孤独不仅是人生常态，也是一种沉静的美。从古至今，孤独这种情绪是共通的。李白有，王维有，苏轼有，李清照有，纳兰容若有。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王维在《竹里馆》里告诉我们，自洽是独处的智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苏轼在《点绛唇·闲倚胡床》里告诉我们，超然是独处的智慧。闲倚胡床，雨宫楼外风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来相照。

0: 在写意里告诉我们，释怀是独处的智慧。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客去客来日日，花开花落年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出生、成长、相爱，还是成功、失败，孤独犹如影子，存在于生命一隅。孤独赋予自由，当外界的声音逐渐退去，思想的疆域无限延展。像王维《独坐幽篁》里，琴声与明月相和，似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竹杖芒鞋轻胜马。在独处中，我们与自己对话，做到自洽，不必讨好，不必伪装，只需澄明如镜。孤独锻造坚韧。敦煌石窟的工匠在风沙中一笔一画雕琢永恒，和诗人笔下的超然一样，孤独中还包含勇敢。他们用孤独对抗荒芜，将寂寞熬成光芒。所有伟大的创造，往往诞生于无人喝彩的寂静时刻。孤独孕育智慧。庄子梦蝶方知物我两忘，王阳明龙场悟道终成心学。孤独不是牢笼，而是思想的熔炉。人世间的每一份孤独都是成长，都会带给我们行走的力量。让我们不畏将来，勇往向前。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9: 判定结果出来了吗？
10: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9: 就地枪决，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11: 你的意思是
9: 解囚车？
8: 然而正当陈赓准备营救同志时，
12: 一件意外发生了。
1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一路前行的作品是动画电影《汽车总动员》的原声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以乡村摇滚为核心基调，明快的鼓点奠定了轻快的节奏。在编曲方面，清脆的电吉他与乡村风格十足的班卓琴演奏，让整首歌曲的主旋律变得爽朗又充满活力。整首作品没有复杂的编曲技巧，但却精准地捕捉到了公路冒险的自由与畅快。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动画电影《汽车总动员》的原声音乐作品《一路前行》。

曲《岁月轻狂》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导演罗启瑞作词，卢冠廷作曲，李治廷演唱。温柔清澈的旋律搭配李治廷干净治愈的嗓音，道尽了少年的时光与岁月的匆匆。旋律一响起，就把人带回旧时光里的感动与温暖。岁月是最大的小偷，却偷不走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李治廷，岁月轻狂。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56 的 C 大调三重协奏曲，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是音乐史上极为罕见的独特作品。由几种独奏乐器和管弦乐团合奏的大协奏曲，在19世纪初叶时已经流行，但是像贝多芬这部加入钢琴的协奏曲，在那个时期却属于首创。这部作品的问世，为浪漫主义音乐创作拓宽了思路，树立了典范。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贝多芬 C 大调三重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C 大调三重协奏曲于1808年的5月在维也纳首演，这是贝多芬为他的赞助人鲁道夫公爵创作的作品。鲁道夫公爵曾经当了贝多芬20多年的钢琴学生，

此期间，鲁道夫公爵给予过贝多芬极为丰厚的报酬和物质资助，从而使贝多芬得以减轻生活的重负，专心从事作曲。贝多芬为了表示对公爵的感谢，决定创作一首作品提献给他。贝多芬为了让鲁道夫公爵这位特殊的学生能够拥有公开上台演奏的机会，在反复思量后，决定采用以三重协奏曲的形式来进行音乐创作。因为虽然鲁道夫公爵已经做了贝多芬多年的学生，但据资料证实，公爵的琴艺实属一般。如果按照钢琴家主奏、乐队协奏的传统形式来创作，公爵的琴技恐怕实难招架。但是如果主奏以三重奏的形式出现，只要钢琴独奏的分量不要过重，公爵还是能够胜任的。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 C 大调三重协奏曲。

对于钢琴作品而言，我们通常习惯欣赏钢琴独奏曲或钢琴协奏曲，但其实钢琴作品中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形式，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协奏曲。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为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幻想曲，作品编号 OP80。贝多芬的 C 小调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幻想曲创作于1808年12月，作品主题取自于贝多芬1795年所作的歌曲《爱的回答》。1809年，贝多芬对这首幻想曲重新进行了修订。贝多芬的 C 小调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幻想曲是融合了人声、钢琴和管弦乐队为一体的音乐作品。这首幻想曲可以说是贝多芬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终曲之前的一个尝试。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世纪很少有像门德尔松这样幸运的音乐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极其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一生充满欢乐。门德尔松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5号创作于1830年至1831年间。1831年10月17号，这首作品在慕尼黑首演，由门德尔松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生机勃勃的开场，就像是春天到来一样，年轻的悸动飘逸在流淌的音符中。

像其他的伟大作曲家一样，门德尔松的音乐也是他内心的写照。他的D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于1837年9月

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门德尔松自己担任钢琴主奏。门德尔松创作这首作品时，正处在和妻子塞西尔的新婚阶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让他有更多的热情投身于创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没有过于夸张的感情宣泄，显得比较平稳清晰。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像是一首抒情的间奏曲，具有摇篮曲的韵味。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张春，李张春，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出生于1797年的舒伯特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巨匠。他在31年的短暂一生中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或表达离愁别绪的人生感怀，

或讲述水波不兴的山河岁月，或是感悟爱意缠绵与孤独流浪。钢琴大师李斯特称舒伯特为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舒伯特早期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作品。首先与大家分享的是舒伯特创作于1812年的 G 小调第一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18。

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题材。正如他对某一位画家朋友所说的那样，他的创作目的是为以后写出像样的交响曲铺好道路。由于承受这样不小的心理压力，舒伯特从来没有把创作弦乐四重奏当作轻松的工作。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同样创作于1812年的作品，编号为第32的 C 大调第2号弦乐四重奏。

在舒伯特的十五首弦乐四重奏中，仅有一首是在他生前出版的。虽然舒伯特获得主要声誉的是艺术歌曲领域，但是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时间跨越了20多年，比其他任何题材都更能反映他从天才学生成长为完美大师的发展历程。舒伯特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创新、自查和弃作，在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有大量体现。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舒伯特1813年创作的降 B 大调第3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36。

舒伯特从小就拉小提琴，后来转为拉中提琴。他非凡的音乐才华因为舒伯特家庭四重奏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关于这些家庭音乐活动，舒伯特的哥哥在一篇题为弗朗斯·舒伯特的生活片段中写道，他的父亲和哥哥们都非常喜欢和他一起拉四重奏，这样的活动在假期尤为频繁。在四重奏里，弗朗茨总是拉中提琴，他的哥哥伊格纳兹担任第二小提琴，和他感情最好的哥哥费迪南德担任第一小提琴，爸爸则拉大提琴。这样的家庭环境和音乐氛围对舒伯特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发展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舒伯特编号为第四六的 C 大调第四号弦乐四重奏就是一首非常适合家庭演奏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在音乐史上，单簧管五重奏作品并不算多，但是却有几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莫扎特的 A 大调

单簧管五重奏和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这两首单簧管五重奏的产生背景非常相似，都是因为单簧管演奏者炉火纯青的技巧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专门为演奏家创作了单簧管音乐。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是莫扎特在1789年为维也纳的单簧管名家安东·施塔德勒所作。在这部作品中，单簧管的速度不紧不慢，让人获得了一种幽深沉静的内心体验。

单簧管是一件迷人的乐器，音色优雅，富有弹性，连音更是动听，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之称。单簧管五重奏是指单簧管参加的五重奏，它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构成的弦乐四重奏和一支单簧管一起构成了五重奏。在这样的器乐组合里，浑然一体的弦乐器组与音色华丽、富于表现力的单簧管形成对比，产生温柔沉静的浪漫气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在弦乐的衬托下，单簧管的音色更凸显了主题的灵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三乐章。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是莫扎特木管室内乐的巅峰之作。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生气勃勃，主旋律一共出现了八次。单簧管深沉的声音似乎诉说着莫扎特当时的心境。单簧管的演奏像是歌者在唱歌，在四种弦乐器的辅助下，温柔与哀愁的旋律交替出现。

0: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四乐章是一首变奏曲，主题充满天真的气息。第一变奏是莫扎特单簧管作品中最具独创性的片段，在轻快的第二、第三。
1: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当思绪难以平复时，没有什么比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更适合陪伴了。这部键盘巨作以一首沉静优雅的舞曲主题开场，随后衍生出许多段风格迥异的变奏。这些变奏并非是炫技，而是如同严谨的对位法在星空下进行的一场建筑游戏。卡农、赋格、舞曲交替出现，情绪在沉思、欢愉与庄严间微妙流转。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命运敲门声的治愈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当命运捉弄人时如何面对，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心态。今天为大家介绍与命运抗衡的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贝多芬。1802年在贝多芬的生命中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当时32岁的他耳疾症状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已经很难治愈了，这让他很绝望。当年10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兄弟，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遗书中贝多芬陈述了双耳失聪的痛楚，别人的误解，甚至谈到了对死亡的态度。但当自杀的念头闪过时，贝多芬也表示是艺术留住了他。在遗书中贝多芬写道，是艺术，仅仅是他留住了我。啊，我事未尽夜未就，还不忍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写完这份遗书后，贝多芬并没有把它交给别人，一直由他自己保存着，直到去世之后才被人们发现。这纸遗书仿佛激发了他生命潜能，贝多芬要用艺术与命运抗争。他靠着坚强的意志谱写了很多首创

尽管中西方艺术在文化根源和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执着、克服困难的毅力，以及在创新精神、情感表达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逆境中，创作是他们破茧成蝶的翅膀。宋朝诗人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贝多芬也是如此，像苏轼一样，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生最低谷期，贝多芬创作出了《华尔斯坦奏鸣曲》《热情奏鸣曲》，以及他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等。这些作品正是贝多芬与命运对峙的艺术结晶，每一部都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二十世纪著名指挥大师之一的卡洛斯·克莱伯指挥。开篇噔噔噔噔的动机，堪称是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命运敲门符号。命运或许无常，但音乐永恒；痛苦或许沉重，但心灵可以轻盈。愿这样的旋律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让您在时光的休止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力量。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大提琴和乐队的作品灵感来自波西米亚南部的森林，大提琴在中低音区走出悠长深沉的旋律，如同林间的晚风吹过树梢，乐队则以柔和的和声模仿暮色中的静谧。这片寂静的森林也藏着德沃夏克对故乡自然最温柔的眷恋。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前奏曲第一号。这首前奏曲中，吉他时而低吟，如亚马孙雨林的晚风，时而奔放，似里约街头的狂欢。他将巴赫的严谨对位与巴西民谣的炽热灵魂融于一炉，是一封写给南美大地的深情情书。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去，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一起来听卡门第二组曲中的哈巴涅拉舞曲。这首作品出自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在歌剧中，这首舞曲是女主角卡门首次登场时唱出的爱情宣言，其旋律后被改编为管弦乐，收录在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它建立在慵懒而诱人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之上，如同卡门摇曳的身姿，又像卡门自由奔放、不可驯服的灵魂。

0: 诗歌是理想的寄托，是心灵的归宿，是穿透繁杂生活的微光。
1: 遥望洞庭山水翠，
0: 在诗里观万物秀色，看山河辽阔。
2: 我曾梦摘星辰，
0: 在诗里感受星河璀璨，
2: 一颗颗
0: 体会人间至味。一天一首诗，在诗意中走过平凡生活。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一天一首诗，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旋律已准时送达。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门德尔松经典的《婚礼进行曲》。这首曲子其实出自门德尔松为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所写的配乐。在剧中，它是一首精灵的谐谑曲。精灵王用魔法促成三对新人终成眷属后，在梦幻的仙境中奏响了它，祝贺爱情与和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微笑的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男子遇见一只对他微笑的鱼，于是把它带回家喂养。但是被关在鱼缸里的小鱼让男子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像他一样失去了自由，被囚禁在了不快乐的情绪里，迷失在生活中。最终他将鱼儿送回自由的水域，也让自己面对更开阔的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陈建奇为动画版《微笑的鱼》打造的电影音乐，这首作品名为《拥有》。轻柔的钢琴小品将儿时的回忆、自由的梦想、内心的孤寂以清新甜美的旋律描绘出来，启发我们反思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吉格舞曲。吉格舞曲原是一种活泼的英国民间舞曲，自16世纪晚期起，其含义扩展为指代这种舞蹈的音乐。这里的曲风轻快跳跃，像一群人在木地板上踏步起舞，三把小提琴你追我赶，欢快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想晃动身体。吉格舞曲像一群朋友在阳光下野餐，笑声中混着风声，脚步踩着节拍，没有烦恼，也不用匆忙。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0: 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浪漫主义音乐先驱韦伯，1786年出生于德国奥登堡。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韦伯的母亲是一名歌手，父亲是乐师兼剧院经理。随父亲在各地的旅行，为韦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并让他接触到许多民间音乐，这成为韦伯后来创作的源泉。10岁时，韦伯跟随海顿的弟弟米夏埃尔学习作曲。1798年，韦伯去慕尼黑深造，之后定居维也纳。从1804年开始，韦伯先后在布雷斯劳、布拉格和德累斯顿等地担任指挥。1817年，韦伯定居德累斯顿，与歌唱家卡洛丽娜结婚。1819年，为了庆祝妻子的生日，韦伯创作了钢琴独奏曲15，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卡洛丽娜。1821年，韦伯在柏林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奏了这首作品。18世纪下半叶，维也纳古典乐派作曲家创作的钢琴曲大多是无标题音乐，而韦伯的15却根据作品的情节冠以标题。这部作品成功开创了19世纪的标题音乐时代。15以技巧华丽而著称，音调近似当时奥地利和德国流行的圆舞曲，旋律质朴清新而富于表现力，音乐形象具体生动，饶有风趣。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经过作曲家伯辽兹重新配器后的管弦乐版本。

器乐和声乐作品的创作上，韦伯以精湛的技巧运用普通乐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形式与技法上有所创新，这对肖邦、李斯特、伯辽兹乃至马勒都有所启迪。1810年11月，韦伯在与父亲从斯图加特到曼海姆旅行期间，演出了自己创作的 C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单簧管可以说是韦伯最喜爱的管乐器，其低音音域圆满柔美的音色深深吸引着韦伯。单簧管兼具浪漫性与戏剧性的特色，充分地展现在韦伯的作品中。1811年，韦伯完成的单簧管小协奏曲、第一号单簧管协奏曲和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都是为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贝尔曼所作。贝尔曼为这些作品提供了许多专业的建议。作曲家与演奏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韦伯发掘单簧管的性能和特色，进而为单簧管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代表作。个性相似的韦伯和贝尔曼很快建立起相知相惜的友谊，两人于1811年底展开音乐旅程，陆续前往布拉格、莱比锡、魏玛等地，而韦伯为单簧管所创作的两部协奏曲成为了贝尔曼在巡回音乐会中演奏的常备曲目。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韦伯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维瓦尔第的经典之作《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大约创作于1725年。那时的欧洲，音乐家们正热衷于用音乐描绘自然风光，维瓦尔第也不例外。他用音符捕捉不同季节的精髓，春天的生机，夏天的热烈，秋天的丰收和冬天的寒冷，都被维瓦尔第巧妙地融入到旋律之中。聆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我们可以打破时空和地域的阻碍，感受大自然四季分明的魅力。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夏的第一乐章，秋的第三乐章和冬的第一乐章。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创作了大量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说到这位作曲家，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可能是他气势宏大的交响曲。这些作品大多对比强烈，结构复杂，节奏和旋律紧张而富有探索性。但与此不同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芭蕾音乐和电影音乐，这些作品大多通俗易懂，旋律性强，俏皮而不失幽默。肖斯塔科维奇所创作的芭蕾音乐和电影音乐的部分段落被编为5套芭蕾组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2芭蕾组曲。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是庄严的快板，

1777年九月，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的家中。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茨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演奏家蒂尔玛·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亨德尔的皇家焰火音乐，今天选取的是第四乐章，这是典型的巴洛克式庆典之声，铜管与打击乐构筑起庄严而盛大的行列，弦乐则如华丽的织锦在其中铺展。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历史的广场上穿越而至，为我们的清晨镀上一层庄重的金边。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到韦伯大二重奏第三乐章。韦伯的作品有一种浪漫派特有的气质，既尊重古典的严谨形式，也渴望表达更自由的情感。那听这一乐章，就像是在清晨的林间散步，脚步不急，风景刚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2: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佳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尼科罗·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今天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最富个性的小提琴。

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3005个音符，演奏者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3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在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要用3分半钟完成这首作品。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好像是乐团的敲门砖，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动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无穷无尽的动力。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她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音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吉。

艾拉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歌声里充满一种温和的光明感，她的力量恰恰来自那种几乎本能的精准与发自心底的喜悦。她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着摇摆，她在唱忧伤的时候，空气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月光。听她的歌，你会发现最动人的曼妙歌声是把顶级的唱功唱成最朴素的真诚。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来欣赏到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对花》，充满浓厚的民间气息与生活情趣，铜管吹出了节庆的亮色，而弦乐铺开了辽阔的天地感，而那一份最核心的质朴与俏皮依然完好地保留在旋律的每一个转折中。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

如果有一天您漫步在广东潮汕的青石板路上，突然从某座老宅的雕花窗里飘出一段宛如穿越千年时光的典雅乐声，那一定是潮州音乐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神秘的乐音走进潮州音乐的世界。潮州音乐被誉为唐宋遗响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南宋末年的一场逃亡说起。那时宋怀宗为躲避战火一路南逃，宫廷乐官吴炳也跟随而至，最终在潮州落脚。就像迁徙的候鸟带来远方的种子，吴炳将中原音乐的火种播撒在潮州大地。此后历代乐工精心浇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出了古朴典雅、独具地方特色的音乐之树。在漫长的岁月里，潮州音乐如同一位博学的长者，不断吸收养分。他将当地民歌小调的灵动音符收入囊中，又巧妙融合弋阳腔、昆腔、秦腔等戏曲音乐的优美旋律，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独特风格。潮州音乐种类丰富，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于室内乐中的潮州弦诗。

潮汕人把乐曲称作弦诗，潮州弦诗乐是丝弦弹拨乐器合奏的表演形式，它的乐器组合十分灵活，少之三五件便能奏出清幽婉转的旋律，像几位老友在低声交谈，多到十多件瞬间奏响气势磅礴的乐章，如同一场盛大的音乐狂欢。潮乐十大套是潮州弦诗乐的精华，像《昭君怨》《寒鸦戏水》这些经典曲目，很多都源自中原古琴曲弦索乐。它们传入潮州后，不仅保留原名，还传承着抒情典雅的特色。在潮州能演奏十大套的艺人，就像身怀绝技的大侠，备受尊崇。

潮州音乐还有一个神奇之处，二四谱记谱法。在这种独特的记谱方式中，西发二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独特的韵味。乐谱上只记录骨干音，这就像是给演奏者一张空白画布，他们可以凭借乐器特性，用加花移调等画笔创作出独一无二的音乐画卷。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潮州音乐的演奏都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即兴之旅。古老的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曲调优美，既能表现小桥流水式的趣味，又能演绎气壮山河的壮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曾这样赞美潮州音乐：潮州音乐有宗风，流畅中和听不同，曲调宋元音自有，浪淘沙又小桃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海顿的 A 大调第87号交响曲终曲。这支作品结构清晰，旋律明媚，充满了精巧的幽默感和充沛的生命力。这段音乐听起来像是在旋律中画下一幅充满阳光的清晨图景。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